0: 0-9887。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徐海遵照胡宗宪的指示，率领船队向吴淞江的同伙发动了攻击，不出意料地取得了大胜。按照以往惯例，他等待着胡宗宪的奖励和封赏，但他没有想到胡宗宪并不准备给他赏赐，恰恰相反，总督大人正打算向他收回上一笔钱的利息。徐海并不知道，胡宗宪之所以让他去吴淞江，除了杀人入伙，顺便清除倭寇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这个人就是于大猷。作为少数几个能与徐海对抗的将领，他按照胡宗宪的指示，提前在吴淞江设下了埋伏，等待着徐海的到来。就在徐海获胜后不久，于大猷发起了攻击，斩杀多人，并焚毁数条船只。恼羞成怒的徐海明白自己上了当，却已无计可施。但就在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另一个意外发生了。于大猷突然停止了进攻，让开了一条出路，也放弃了追击。哎，就这样，徐海逃出了包围圈。但他十分清楚啊，这绝不是因为菩萨显灵、上帝开恩，或者是于大猷发疯，能够顺利突围，只有一个可能理由。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立刻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以及自己之前多年搜刮的奇珍异宝啊，全部连本带利的送给了胡宗宪。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派弟弟徐宏去胡宗宪那里做人质。徐海很清楚，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在政府管辖下当个良民，终此一生。而于大猷放他破围而去，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愿意给他一条生路。应该说，徐海对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狗急跳墙”。事实证明，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林冲杀人之后，王伦会让林冲入伙， 徐海剿灭同伙之后，胡宗宪会剿灭徐海。哎，这就是水平。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当人质的徐宏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锦衣玉食，好吃好住。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还是一定要还的。没过多久啊，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他让徐宏带话给徐海，要想从良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麻叶。对于徐海而言，这实在不是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两个杀种。徐海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在他看来啊，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却是毁灭的起始。因为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打算和徐海做生意，他不打算遵守商业规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虽白死不足赎其罪，人皆可杀。徐海决定动手了，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还答应了给他爵位，让他安享荣华富贵，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两人之中，麻叶要好对付一些，而陈东统帅军队比较麻烦，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徐海请麻叶吃饭，到地方二话不说，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直接交给了胡宗宪。

0: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
1: 徐海送走了麻叶，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但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绑了起来，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松了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必须乖乖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很快啊，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写作者是麻叶，当然呢，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在此信中，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准备置自己同伙于死地，并进行了积极的策划。但在完成之后，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恰恰相反，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既然徐海已经决定要去解决陈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哎，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交情深厚，两人分分合合是常事儿。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就必须决断徐海的所有慈念和退路，让他把绝路走到底。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徐海啊确实犹豫了，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将失去所有后路，一旦胡宗宪靠不住，自己就会必死无疑。但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彻底放弃抵抗，接受胡宗宪的招呼。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与之前的无数回敷衍应付不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事实证明，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他设下了圈套，擒获了陈东，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但在大功告成之后，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去见胡宗宪。在仔细思考之后，他改变了主意。此前徐海急于投降，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董事会只剩下的一个人，且军权在握，行事看涨，自然要谈谈条件。恰如

惊人的消息，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死伤300余人，损失极其惨重。薛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是用行动敲打着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第二天呢，闯的江湖纵横四海10余年的薛海公告天下，无条件投降。嘉靖35年8月，薛海率领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向胡宗宪投降。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薛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所谓的投降者，薛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威风凛凛地列队城外，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胆战心惊。趾高气扬的薛海带着上百个随从，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薛明山。”薛海啊，号明山。我是薛明山，前来投降，速开城门。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说你是来投降的，哎，那真是鬼才信。这不是投降，这是挑衅。在彻底认输前，薛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作为强者，他只向更强者屈服。很不巧的是，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他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找到胡宗宪，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以备不测。胡宗宪却十分震惊，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呀，十分简单，打开城门，放他进来。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连声大呼：“我万不可行啊！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哎，如何是好啊？”胡宗宪站起身来，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用担心，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见到胡宗宪那一刻，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这个人带着2名随从，面对自己上100名携带兵器、穿着盔甲的属下，没有丝毫的慌乱，沉着地说道：“我就是直浙总督胡宗宪。”“徐海在哪里呀？”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怕过谁，包括汪直在内，但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彻底屈服了。薛海站了出来，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膝盖，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他认输了，输得心服口服。薛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就在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胡宗宪却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按照我国传统美德呀，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要么是疾步赶上前一把扶起，要么是大呼一声：“贤弟，折杀大哥了。”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屏气一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但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边。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开始不停地拍腹，一边拍还一边说道：“你引倭寇入侵，为祸国家多年，今日既然归顺，以后啊当安分守己，切莫再次为祸。”每当看到这段记载啊，
我的脑海

脑中就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一边谆谆诱导，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大家都看傻了，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抚摸他的头，给他上课。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彻底降服了。投降仪式结束后，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置他的部下转业从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说完这些话呀，胡宗宪就跑去忙活去了，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然而他并不知道，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和居委会，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却只去找了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这个人就是陈都。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王翠翘呢也十分高兴，从此呢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飘移不定，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在安静的房子里，过着安静的生活。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他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还住着一群陌生人，正用仇视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徐海还做着风妻因子的美梦时候，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是陈东的手下。谁也没有料到，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于是慌乱之中，大家只顾四散奔逃，徐海呢也不例外，他的反应非常之快，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但他没有能够跑出去，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到了天明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而他也被陈东的军队团团包住。走投无路之下，他叹息一声，投水自尽。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的以前同伴徐东除掉了，但胜利并不属于陈东。三个月后啊，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三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嘉靖大喜，亲自去太庙告祭先祖，以示庆贺。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大动干戈，只是略动口手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纵观整个过程，谋略机巧，阴险狡诈，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为万人敬仰啊。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儿可以做。胡宗宪绝对是这个理论的优秀实践者，因为以当时的情景而言，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但绝对违背了良心。古人有云呐，杀降不降，既然徐海已经投降，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很明显，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所以他做了，而且做绝了。无耻就无耻到底，又能如何？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当时啊，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估计十年之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啊。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但他是如何死去的，
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他在那次突袭中死于乱军之中失手，也未能找到；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他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而在这个地方，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他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他，想娶他做妾。虽然传说有很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他拒绝了。徐海已经死了，但他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他的人依然排队，他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他拒绝了，他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怀念那个先他而去的人。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他趁人不备逃了出来，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明山，我辜负了你啊。然后他投入大海，追随徐海而去。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阳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仁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秋炼厂风干机，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
4: 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

0: 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雨。北风四级，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有雷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黄石以北各站口管控两客一V车型上道，西部山区高速管控两客一V车型上道。沧州、衡水、保定、廊坊辖区因为降雨，管控两客一V车型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管控两客一V车型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我国

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25日，张家口市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

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线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湖南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日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年入夏以来，省委社会工作部倡议全省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各地纷纷采取暖心举措，整合多方资源，升级服务阵地，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夏日关爱帮扶行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资金271万元，走访慰问4.3万人。

省气象台预计8月25日夜间到28日，我省有全省性降水过程，中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

9月1日起，河北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实现全省通办。近日，河北海事局发布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清单，全面落实海事政务服务一体化部署，拓展通办清单，深化数字赋能，延伸服务触角，助推全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

0: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8月24日，长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近年来，长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重学向上、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

0: 嗨，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6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重庆谈判事宜，明确赴重庆谈判的方针与底线，同日起草党内通知，部署和谈相关工作，为赴重庆谈判做好充分准备，争取和平大局。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是我国计算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80年8月26日，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拉开我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序幕，这天也被视作经济特区的诞生之日。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青年思想引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5次会议，部署区域协调发展、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等重大经济工作。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一首红歌，
4: 花机关枪的传奇。1928年龙源口战斗中，红军前线总指挥朱德手提花机关枪亲自上阵，使得花机关枪威名远扬。花机关枪

0: 其实不是机枪，而是指德式 MP18 系列冲锋枪，也指 MP28 系列冲锋枪，还指该枪在中国的仿制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柜内有一只造型简约却有着优美身形、洋味十足的花机关枪。这支枪不仅因为当年被朱军长亲自使用过而拥有一段传奇历史，更因见证了井冈山的峥嵘岁月而承载了无数荣光。要探究它的来由，还要从二十世纪初说起。1918年，德国伯格曼军工厂生产的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然而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 MP18 型冲锋枪，当时的中国各派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大量从欧洲进口各种武器。作为德国剩余物资， MP18 型冲锋枪就和毛瑟手枪一起流入了中国。由于供不应求，于是北洋政府建立的巩县今巩义市兵工厂于1926年首先开始仿制 MP18， 并对其口径进行改进，以便其使用的子弹和当时流行的 7.63 毫米的毛瑟手枪子弹通用。因枪管上打有多个散热孔， MP18 型冲锋枪又俗称为花机关枪，而川军称其为个枣龙龙，广东兵则戏称其为猪龙鸡。当年朱德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期间，配发的是毛瑟手枪。朱德在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期间，其警卫班按规定全部配发花机关枪。早期红军曾同时编组过多个短兵突击队，每队编制十余人，人手一支驳壳枪、一支花机关枪和一柄大刀，用于紧要关头的短促突击。花机关枪具有短小精悍、轻便敏捷、近距离火力猛烈、能打连发的优点，非常适合单兵使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将花机关枪的威力发挥到极致。1928年6月，在著名的龙源口战役中，面临红军阵地被敌军撕开口子的危急之时，朱德亲自手提花机关枪，组织密集火力向敌扫射，同时组织红军战士向敌阵地发动猛烈冲锋，终于夺回了有利阵地。朱德与花机关枪的威名不仅在红军官兵中广为传颂，在国民党军的作战报告中也每每出现红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手提机枪、冲锋枪猛扑一点，指频频得逞的字眼。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

0: 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2: 你好，我是某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3: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2: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申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3: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3: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2: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4: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4: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3: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5: 防骗总结：
6: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

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雨一直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表达爱》，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黄昏》。稍后呢，先来分享这些三首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雨一直下》。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秋风吹起》，我们的网友桃子推荐了一首《再见青春》，稍后来分享。
1: 愁绪

好的，我们的网友七零后推荐了一首《常回家看看》，还有我们的网友海阔天空推荐了一首《童年老家》，稍后来分享。

好的，好的，伴着这首《童年老家》，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

0: 方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6: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东北

风四级，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139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好的，对方没有声音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北京时间10:09，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个信息
0: 啊。您说，
1: 出售国际城的冒皮房，确认86.1平，还有在34层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1773175619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是86.1平米，另外呢，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的，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啊，您给我发布一条招工信息。
0: 嗯。
1: 学校食堂招工。
0: 嗯。
1: 男女不限。
0: 嗯。
1: 要求身体健康。
0: 嗯。
1: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0: 嗯。
1: 工资待遇是包吃住带假期3000。
0: 嗯。
1: 联系方式13932732867。
0: 1393273286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学校食堂招聘男女工，包吃住带假期，工资是3000元，联系电话是13932732867，139327328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啊，我这租一辆私家车，是那个2021年的，荣威，油电混动的那一种，行驶了有7万公里左右吧，车况跟新的差不多，售价是45,500。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
0: 181-343-7586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另外还出租命住小区的楼房，是那个1室1厅的，拎包入住，年租金是6000。联系电话也是181-343-75868。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好的，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2021年的荣威，这个油电两用的车，跑了7万公里，另外出租明珠小区的1室1厅楼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181-343-758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多播一遍啊。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一辆别克 GL8 的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锦河社区四楼出租，租金每年5500。
0: 嗯，多大平米？
1: 185/3.17，23/16。
0: 是31厅还是32厅？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0: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二幺八幺八八二二幺八幺八八。一位朋友呢，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是四楼，拎包入住，三室一厅，联系电话是幺八五三幺七二三幺六幺，幺八五三幺七二三幺六幺。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求职。我求一份挖工小活，有这个用的，跟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522-7536-898。
0: 嗯，1522-7536-898是吧？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
0: 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工作，瓦工小活的这样工作，联系电话是1522-7536-898，1522-7536-8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购一辆二手的川糯玉米。
0: 嗯。
1: 嗯，要求五事故，价格在2万左右。
0: 嗯。好的，您的电话。
1: 166。
0: 嗯。
1: 3170。
0: 嗯。
1: 3267
0: 166-3170-3267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长安糯玉米，要求无事故，价格在2万左右，联系电话是166-3170-3267，166-3170-32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售一台全棚的三轮电动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出租电视台的楼房是二楼，108入住。
0: 嗯。
1: 租金每月600。
0: 嗯。
1: 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
0: 嗯。
1: 这个大院有三亩地。
0: 嗯。
1: 水电气窗。
0: 嗯。
1: 有办公室，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电视台的家属楼是二楼，拎包入住。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的大院，有办公室，水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哎，我是一个生产农机具的厂家。
0: 嗯。
2: 想找工人。6名。
0: 嗯。
2: 月工资6000到8000元。
0: 嗯。
2: 接焊工6名。
0: 嗯。
2: 月工资8000到10000元。
0: 嗯。
2: 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2。
0: 13931758222，对吧？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再见。
0: 好的，刚才是农机具厂招聘工人，工资是6000到8000，招聘电焊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我是吧急。
0: 嗯。
3: 我今年50多岁，我有多少经验？这不是开业工作。夜班儿，有啊，包子肉，包子肉，骨头面摊，联系电话13832764582。
0: 13832764582是吗？
3: 对，好，谢谢主任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看业的工作，要求是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单，只有糖。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你好。
2: 锦河小区紫楼出租，租金每年5500。
1: 嗯。
2: 拎包入住。
1: 嗯。
2: 电话185317-23161。
1: 185317-23161是吧？您是多少平米的房子呢？
2: 90平米
1: 的是吧？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4楼9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72-3161，185372-316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租售一辆长城威的三轮车，接送孩子幼儿园，联系电话，他一辆拉货的三轮车，大江。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13832723255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你没让你开车进来呀？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和一辆大江牌的拉货的三轮车，那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从置业小区招聘工程维修人员一名。
0: 什么小区？
1: 城西苑小区。
0: 嗯，城西苑小区招聘什么？
1: 工程人员一名。
0: 嗯。
1: 试用期是2930，转正是3430。
0: 嗯。
1: 65周岁以内。
0: 嗯。
1: 有意者联系我就行，这个本地号就可以。
0: 嗯。166-3370-9065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人员，要求65岁以下，试用期工资2930，转正之后3430。联系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你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意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0: 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乡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3: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0: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4: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5: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6: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7: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

0: 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一定要分，
1: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9: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9: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1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

0: 与深刻。
1: 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 我们的生活。

0: 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
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

0: 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程咬金微服私访，遇见了董二僚。这董二僚很仗义，从他嘴里头说出罗成阵亡的经过，是两个金王建成原籍，诬陷罗成通敌，不让罗成进潼关。那罗成和军卒没吃没喝的，一连好几天餐风宿露，最后被苏烈诱至周柏坡，死在乱箭之下。程咬金恨死了建成原籍呀，这两个损阴丧德的小子，我喝出性命不要了，要给老兄弟报仇。又因为只有董二僚作证，怕证据不足，回京城李渊向着他的儿子，怎么办呢？程咬金想了个主意，他找来齐彪、李豹，倒在无人之处。二位兄弟啊，你们听哥哥的不？
11: 听。
10: 愿不愿意给老兄弟报仇？
11: 愿意呀。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10: 今天晚上咱仨到潼关城里溜进建成原籍的住处，把这两个小子抓住，叫他招供，说出陷害老兄弟的经过，我们有了口供，叫他画了押，再进京城传御状，告他们俩。齐彪说：“太好了，那俩小子要是不说实话，我敲他们的牙，挖他们眼睛，把他手指头给掰下来。”李豹说：“不行，动私刑犯王法，你待着吧，他们害死老兄弟都不怕犯法，我们就统统的就不行啊。”程咬金说：“太对了，只要他们承认害人就好办。” 就这样，三个人找机会想进潼关。
11: 那么他们不在潼关城里呀？
10: 他们的联营在关城外，你别忘了，他们是野战军，不能随便离开营盘。建成原籍住在潼关，是潼关的驻军，不能够没事随便溜着玩啊。又过两天，机会来了，秦琼说，我们得回长安了，今天我去潼关辞行，主要是向秦王请示，看看呢他同意不同意我们启程。李世民呢和他哥哥兄弟住在潼关城里。就这样，秦琼带着徐茂公、程咬金、齐彪、李豹等几个人奔潼关。秦琼嘱咐他们几个人到那儿不要多说，不要露声色，寒暄几句就走。就这样，秦琼和徐茂公叫开潼关，来到了帅府，请门军往里送信。时辰不大，有人传话，请元帅和众位将军到帅堂去。就在这阵儿，秦王李世民来到门前相迎。哎呀，众位王兄王弟，这两天没见着你们，小王很是惦念。你们要不来，晚上我还要到营中探望。秦元帅身体可见好？哦，有劳千岁挂念。今天我觉得好多了，我想请示千岁，是否一两日大军挥师到京都呢？太好了，这几天我也是这么想的。走走走，到里边坐。大家坐下，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程咬金这两个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学么半天，没看见建成原籍。千岁啊，齐王英王在哪儿呢？程将军，我那哥哥兄弟他们已经回京城了。老程一愣，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你们有所不知，今天早晨刘洪基、殷开山二位将军到了潼关，传万岁旨意，他们二人驻守潼关，命英王、齐王回京伴驾。英王、齐王马上带人就走了。为什么？这俩小子不愿意在潼关呢，他生怕瓦岗山这帮弟兄把他抓住啊，他心里有鬼呀，所以急急忙忙就走了。那么刘洪基、殷开山呢？他们正在安排军务。程咬金一听就傻了，嘿，我白安排了。程咬金也藏个心眼，这件事儿不愿意告诉李世民，甭管怎么的，他们是亲兄弟呀，所以没说什么。齐官远急了，怎么建成原籍跑了？嘿，便宜他们了。这句话李世民一愣神儿，齐将军何出此言？他那不是那个不告诉你。李如彪说，这事儿不能告诉你。李世民精明强干呢，他一看这个人气呼呼的，秦琼那脸儿也绷绷着，就知有事。哎呀，元帅，军师，难道有什么事背着小王吗？徐茂公欲言又止，程咬金憋不住了，二王千岁，你要问呢，就不瞒你了，你那哥哥兄弟可恶之极，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他们真不是东西，不是人。今天我想抓他们俩，叫他跑了，便宜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这么回事情。老兄弟罗成被他们俩害死了。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秦王千岁呀，你和那二王是一奶同胞，怕你们为难，所以没和您说。秦王李世民听了这番话，呆呆的发愣，什么？罗将军死了？哎呀，可疼死我了。说着眼泪下来了。此事可有人证物证？秦琼说，王家千岁，这个事儿没敢跟您说呢，是怕您左右为难。此事有人证物证。哦，程咬金说，有个老百姓叫董二辽，他作证不知行不行。徐茂公说，我已经找到两个罗成的亲兵，我都问清了，此事铁证如山。李世民说，既然如此，我和你们一起到金殿状告二监王，替罗元帅报仇。你放心，不能叫罗元帅屈死。程咬金说，千岁，你能秉公耳断，我替老兄弟谢谢你了。说着梆梆梆磕响头啊，陈王兄快起来，我父王会给罗元帅做主的，我们马上回师。当天夜晚，李世民又找来刘洪基、殷开山，把军队的事情交代清楚，又把罗成被害的事说了一遍。这两人大吃一惊啊，罗成是我大唐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这建成原籍就这么不爱惜人才，就给害了，太可恶了。马上到军队中一调查，建成原籍一走，军卒就敢说话了，二监王的罪证证实了，都跟李世民交代清楚。转过天来，大队人马过潼关赶奔京城。事先程咬金找来那两个罗成手下的亲兵和董二辽，都换上了军装，裹在军队里一齐奔长安。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长安城外，军队扎在城外，秦琼带着众家弟兄和董二辽以及罗成的亲兵住在了兵马司，等候天子召见。李世民回皇宫见父亲，汇报这次征剿情况，商量封官事情。他把所有人员都写在一个花名册上，论功封官。三天后，李渊升作大宝，龙凤鼓响，景阳钟敲啊，文武官员参王拜驾已毕，李渊传旨宣此次征讨有功将官上殿见驾。殿头官喊了一声，秦琼带人来到八宝金殿，行了三叩九拜，君臣大礼，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李渊一看，跪倒一片，心中大喜，诸位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众人谢恩，站立两厢。李渊说，众位亲家，你们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寡人要按功行赏。说着看了看李世民递过来的一份名单，上边头一位就是秦琼。秦琼跪倒听封。秦琼急忙跪倒在丹池，秦琼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秦爱卿掌面上来，哎呀，臣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秦琼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李渊手捻胡须往下看了看，点点头。秦将军呐，想当初在临潼山插树岗， 杨广接杀寡人的全家，多亏将军奋

搭救，打伤了杨广，救下寡人。朕未曾登基，你先救驾，可称功高盖世。自你投唐以来，解太原之围，收敬德，定洛阳，朕是奇功累累。朕封你为大唐国胡国武昌公，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吾皇万岁万万岁。秦琼谢恩，站起来退到一旁。在朝堂上，贾柳楼的弟兄一听秦二哥正式受封国公大帅，没有一个不高兴的。李渊又叫魏征跪倒听封，臣在，朕封你为郑国公丞相之职，臣谢主隆恩。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已经封过官了，他是英国公军师。一看第二个名字是程咬金，哎呀，李渊一看这几个字都高兴，因为程咬金的名声啊太大了，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程咬金听风，皇上，我在这儿呢。他扑通跪下了，将军正面，朕要一览。程咬金想，你想看看我，那好，我看看你。啪一抬头，俩一对眼神。李渊一看，这位当年的混世魔王果然相貌不凡，头如麦斗啊，大白的头往前探着，通关鼻子两道朱砂，眉毛一对螃蟹眼睛，大眼珠子耷拉了眶外，火盆大口，两耳有轮，连鼻络腮的红胡须扎里扎沙，像钢针相仿，压耳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长，真威风啊。程将军，你救太原，战洛阳，连诛敌将，有功于我国，朕封你为大唐国卢国公，在军中为前部副先锋之职。他说完了，竟等着程咬金说谢恩呢，可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他低头看了程咬金一眼，程爱卿，你怎么不说话呀？难道你嫌官职小了吗？这回老程说话了，嘿嘿，皇上，我能嫌官小吗？别说让我当国公副先锋啊，你给我口饭吃我就满足了。要说官大小我根本就没在乎，谁不知道我当过瓦岗山大魔国的皇上，又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那些个虚名我都不喜欢，皇位我都让了，我当什么不行？我是想说我功劳太小，您要封啊，您应该先封功劳大的。哦，爱卿，哪个比你的功劳大呀？哎，比方说潼关大帅罗成，你怎么不封啊？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吧，攻打洛阳，锁五龙，力挑五国反王，没封他，封我干嘛呀？哦，李渊点点头，程爱卿，我是要封在世的功臣，后封为国捐躯的英烈。哦，死的后封，先封活的功劳大的，那也不对呀。还有一个人功劳可太大了，哪个功劳比你程咬金还大？嗨，我说这人呐，就是你俩儿子，英王建成，齐王元吉。你说那么多反王人马攻打潼关，打不开，胜不了罗成，他们俩就几句话就要了罗成的性命，你说他俩功劳多大呀？李渊听这话，机灵打个寒战，脸刷就撂下了。程爱卿，你说话我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罗成死在建成原籍手，你儿子替你出掉了罗成，你该封他呀。皇上听这话都坐不住了。住嘴，程咬金，你不可妄奏不实，这种事情你可有证据吗？程咬金噌就站起来了。皇上，我妄奏啊，我老程把事情摸得一清二楚，连人证物证都带了，今儿个你要秉公办事，我就保你。你如果护着英齐二王，你这个皇上我还不保了呢。告诉你说，我程咬金靠手里这条斧子到哪儿一样打十尺。李渊听这话刚想发作，又一想，今天是封官大喜日子，我得沉住气。程咬金说这话是真是假呢？他抬头看看瓦岗众将，再看这帮英雄，一个个眼圈都红了，有的吧嗒吧嗒掉泪。哎呀，难道真是这样？程爱卿，你说英齐二王陷害了罗元帅，你可要如实奏来。如果证据确凿，朕一定为罗元帅伸冤。万岁！这还不是我说他们害死了罗成，英齐二王就在这儿啊，你可以问呐。随后程咬金就把董二告诉他罗成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万岁，你别光听我一面之词，你把你两个皇儿叫来问问就明白了。李渊听了程咬金说的话，半信半疑，命殿头官把英王齐王叫到金殿，因为这两个人刚从潼关换防回来，在府内休息，时间不大，把他们两个叫到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往旁边一站，父王，呼唤孩儿有何旨意？原籍建成，刚才程咬金把你告下了。随后就把程咬金的话学说一遍，朕问你，程咬金说的可是事实？俩人一听啊，心腾腾直跳，扑通跪倒。哎呀，父王，你可别听程咬金的，他那是胡说，诚心陷害我们哥们儿，请父王明察。老程一听气儿大了，哎，建成原籍，说老程陷害你们，我老程长这么大还不知道怎么叫陷害人呢。你们俩小子不但害死罗成，还抢夺民女，逼反了刘武周，尉迟敬德投军，你们俩小子要了人家200两银子，叫人家当了棚头。就那200两银子，你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王爷，也看上眼啊？这还不算，你们两人克扣军饷，被尉迟敬德打死了七牌关，你们要将他斩首，多亏他的义父乔公山给了你们5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才买了他一条命啊。你们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欺男霸女，你们得了10000两银子，还把他赶出大营，逼得他走投无路，才投的刘武周。他为报仇，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些你们也赖得过去吗？他本来是投大唐，叫你们逼的投了刘武周。程咬金一席话说的金殿上所有文武官员个个面面相觑。李渊听了这番话，脑袋嗡一声，就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手扶龙书案，稳稳心神，心里难过呀，心想，我好不容易打下大唐江山，实指望等我归天那天把皇位让给建成，我对建成寄托多大希望啊！希望我这儿女们在大臣中受人敬仰，将来我走

0: 有了，能保大唐天下万万年。可现在没怎么地呢，这两个东西就办这种事情，残害良将，祸国殃民。又一想，不能，我这俩儿子虽然平时有不尽人意之处，也不至于害人呢，是不是？那李世民跟瓦岗寨的人勾在一起，诚心挤兑李元吉要夺太子皇位，人言可畏呀！我李渊不敢说明君，也绝不能叫李世民你们得逞。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那么此刻呢，外面正在下着小雨，也提醒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注意自身的安全。风雨路途，平安为先，希望呢每一位出行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抵达终点。

下面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呢，8月27号依旧是有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周五8月28号呢，也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六8月29号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周日8月30号呢，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那么接下来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保定、沧州辖区因降雨各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廊坊、承德辖区因降雨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因雨大广高速深圳饶阳站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降雨，秦滨高速、唐津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行上道，京哈高速呢，唐山。

0: 段站口管控19座以上客车上道，成唐高速、成秦高速、承德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至察北站管控大件运输车辆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雨天出行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的车主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祝您一路顺畅。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至七月份，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法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5.15期间。

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经济首条，跨省域的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25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的基本开通奠定了基础。25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湖南方面，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日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广东广州方面，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呢，新一期已经启动，消费券延续3档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是支付宝 APP 来领取。天气方面，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8月25日，记者在12306 APP 上实测发现呢，在选择乘车人时，确实呢是可以同时勾选同一人的身份证和护照信息，并且呢成功的选到相邻的座位，完成付款并出票。在社交平台中呢，不少网友也表示到，如果使用此方法购票，就能够实现一人两座。此前成都铁路局针对两人买三张票的乘车事件的情况说明中呢，称到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可见呢，上述的情况如果要实现一人两座，需要两个证件均进行检票流程。那么有网友则表示到，即使两个证件都需要检票，也有办法能够实现，通过身份证刷闸机进站落座，然后呢再通过车上的乘务员人工刷护照检票另一个座位就可以了。随后呢，记者致电多地的12306客服进行了咨询，客服表示到，由于呢购票的证件类型不一致，同一旅客确实可以通过身份证和护照同时购票成功，目前没有信息互通。

但同时客服呢也强调到，不建议旅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购票。第一个是要多支付款项，第二个是会造成资源浪费。另外呢，多位的12306客服表示到，不建议旅客使用前述网友的方法，一人占用两个座位，因为呢，上车后乘务员的人工检票系统内会显示该。

近期呢，河北省迎来一轮的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的过程，多地会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并伴随大风，降水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气象部门提醒呢，本轮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的雨量比较大，对流性强，叠加前期的降水影响，土壤含水量饱和，次生灾害的风险也是极高的。各地各部门呢，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山区地质的灾害、城市内涝、河湖水位、农田积涝等等的重点领域，严格的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同时呢，要及时的做好隐患排查、人员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全力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安出行的问题。2026年8月22日晚，江西高速交警七支队七大队的民警呢，在石城南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内人员非常的密集。经现场核查呢，该车核载9人，实载15人，超员66.7%。其中有成人9人，未成年儿童6人，均为呢暑期返乡人员。经查，驾驶人吴某及其车辆均无道路运输营运的资格，那么其违法呢承接跨省载客的业务，属于典型的黑车。最终交警对吴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对其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驾驶证记9分，同时呢将其非法营运违法行为移交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的查处。那么为保障车上乘客的安全呢，交警协调正规的客运车辆进行安全转运。

在这里交警提醒到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超员多一人危险多十分。那么现在呢，也是暑假即将要结束了，到父母工作所在地团聚的小候鸟开始返乡准备新学期了。广大的家长呢，也一定要切记孩子的人生安全至高无上，务必呢要给孩子选择合法营运的正规车辆，切勿贪图便宜贪图方便啊省事儿，而让孩子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就别回头望。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疲劳驾驶是由于驾驶人连续长时间单调环境以及夜间驾驶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下降，而导致驾驶人无法及时获取或处理安全行驶必要信息的危险驾驶行为。轻度疲劳的驾驶人对外界信息的反应能力，对道路及周边情况的观察和处理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重度疲劳的驾驶人会出现下意识操作甚至短时间睡眠，极有可能对车辆失去控制，诱发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中就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所以说，疲劳驾驶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都将按照疲劳驾驶查处。客运车辆驾驶人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日间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除了实行接驳运输以外，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0至50停止运行。避免疲劳驾驶最重要的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同时还应提前规划合理的行车路线，避免因走错路导致行驶路线变长，延长驾驶时间。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2: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平时假期带全家自驾出行，您最怕什么呢？七个人坐不下，第三排太憋屈，纯电续航不够用，半路得找充电桩，或者呢是到了露营地想喝口冰饮料都没有地方冰。那么刚上市的全新一代捷途山海 L7 Plus 似乎呢是把这些问题一次性全给解决了。近日在开封举办的捷途第九届粉丝文化节上面，这台旅行小房车正式亮相了，超级置换价格10.99万元起，共六款车型。家庭出行呢，空间灵活性比空间大小更重要一些。山海 L7 Plus 最狠的配置是32变电动七座，全车七座呢都支持是电动调节，32种座椅组合模式，一键就能够切换成大床、居家大床、旅行小床、驾享大床、驻车沙发4种模式，随便选。Yeah, I'm a bad guy, ain't no holding back guy. Come off like a mad guy, always catch a bad guy. 平时周末出去露营的话呢，后排一放倒就是一张双人床，不用再搭帐篷。长途自驾呢，二排131度的无极调节，老人小孩都能够半躺着休息。三排进出也是一键电动，不用再费劲的翻座椅，老人上下车也是非常的方便。

尺寸也是同样的给够了，车长4810毫米，轴距2820毫米，准 B 级的水平，二排双一米的乘坐空间，车内的挑高超1.2米，七个人坐进去完全不憋屈。后备箱常规是732升，后排放倒后能到1708升，婴儿车、行李箱或者是呢露营的装备等等，那都是随便塞的。还有一个越级的配置，那就是双冰箱。扶手箱呢，一个6.4升的冷暖冰箱，后备箱一个20升的下沉式冰箱，夏天冰可乐，冬天热奶茶，长途旅行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10万级 SUV 带双冰箱，这真的是头一份儿。其实很多的插混 SUV 的用户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吐槽点，纯电续航太短，日常通勤还是得烧油。山海 L7 Plus 呢，直接把纯电续航拉到了220公里，而且呢是全系标配，32.66千瓦时的电池，按日常通勤每天30至40公里来算的话，一周充一次完全够用，平时根本不用加油。长途的话呢，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00公里，70升的大油箱，从北京开到上海都不用中途来加油，再加上6.6千瓦的外放电，露营的时候接个电烤炉、烧水壶、投影仪等等，户外生活直接安排上。动力系统是鲲鹏超能混动 CDM6.0， 有 1.5TD 和 1.5 升的两套动力可选。 1.5TD 版本呢，综合功率300千瓦，0/0加速7秒级，高速超车满载爬坡它都不费劲。那么 1.5 升版本热效率 46.09%， 更省油，适合其实10万级的 SUV 呢，很多朋友担心的是买得起修不起。山海 L7 Plus 直接给了整车加三电全系终身质保，这个承诺的背后是对产品质量的自信。安全配置也是同样拉满了，86%的高强度钢车身，21%热成型钢，扭转高度呢25000牛米，那么官方说比肩沃尔沃，一体式的热成型双门环，四门热成型防撞的钢板，都是越野车级别的设计。电池用的是犀牛电池， IP68 级防水，1米水深泡48小时都没事儿，是国标的96倍。20吨呢，超强的抗压结构，1300 M帕的底盘防护钢板，过水洼或者是呢这种磕底盘都不用再慌张。同时座舱用的是5牛米高通8255芯片， AI 算力比8155提升了3倍，那么 24GB 加上 256GB 的大储存，车机流畅度更是不用担心了。智驾呢是猎鹰700系统，27颗传感器，1激光雷达加上3毫米的波雷达，再加上11摄像头，加上12超声波。高通8650芯片提供200TOPS 算力，高速 NOA 不再依赖高精的地图，全国都能用。

0: 得不说呢，这两年十万级的 SUV 卷的确实是很厉害，但大多卷的是屏幕尺寸、音箱数量、外观套件这些看得见的地方。那么山海 L7 Plus 它不一样，它卷的是用得上的地方。32变7座解决空间的灵活性，220公里的纯电解决通勤的版本。那么双冰箱和外放电解决旅行中的幸福感，终身质保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不得不说呢，每一个配置都是踩在了家庭用户的真实需求上面，不是为了参数图好看，而是呢为了让一家人出门更舒服更安心。那么10.99万元起的价格能买到这些配置，截图是真的懂家用车该怎么制造的。如果呢此时你也是正在考虑看一些10万级的7座 SUV， 那么这款车确实值得大家可以去试驾一下考虑一下。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5: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4箱啊。
6: 你也喝酒了吧？
7: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来瓶二锅头。
4: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5: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4: 好嘛，
5: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戴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9: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爱车讲堂。今天呢，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灯光这件事儿特别的容易想当然。有人呢，全程的近光，觉得不刺眼就安全；也有人一把远光开到底，觉得看得远才保险。那么晚上跑高速究竟是应该开远光灯还是近光灯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把这个问题来聊清楚，希望呢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其实如果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应该开远光灯，因为高速车速快，路灯少，远光呢能够照得更远一些，能给你多几秒的反应时间，更安全。但是呢，一旦前方有车，尤其是100米以内，可能影响到对向的车辆，或者是遇到雨雾进入隧道和服务区时，就必须切换成近光灯，避免呢晃到别人，或者是产生反光看不清的现象。

首先呢，我们要先把一个常识搞明白啊，高速的危险不是来自我们看见了，而是来自我们看见的太晚了。大多数的高速路段呢，路灯比较少，夜里更多的时候靠车灯来照路，而远光和近光的差距不是亮一点，而是多给咱们几秒来保命。近光呢，有效的照射大概是30至40米，远光有效的照射常见能到100至150米。把速度套进去，我们就会很直观了。高速呢，时速100公里，大概呢每秒跑27.8米。那么近光40米，约等于是1.4秒。那么远光100米，约等于是3.6秒。远光150米，约等于是5.4秒。其实这一秒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刚刚发现前方有掉落物，或者是事故车施工的锥桶，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车已经冲过去了。所以很多老司机朋友呢才会说一句大白话啊，夜里高速不开远光就像是戴着墨镜在飙车。所以呢，结论也是很清楚了，在前方空旷、照明差、天气正常的高速主路上，远光是更安全一点的默认选择。但是呢，远光不能一开到底。如果遇到这几种情况啊，必须要切近光。我们都知道远光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容易晃到别人了。一旦我们把别人晃到短暂的看不清，高速上就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呢，在稍后我说的这些场景下，大家不用犹豫，看到就切近光。首先第一点，跟车离前车近了立刻切近光。最常见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跟着车还开远光。远光呢会通过前车后视镜反射，前车的司机会被刺得难受啊，甚至呢视线短暂的丢失。怎么判断距离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土办法。高速上的白色虚线一段是6米，中间呢空9米，加起来一组大约是15米。你和前车差不多隔着7组的虚线左右，大约是100米出头，就应该把远光关掉。更稳一点的做法呢，是100米以内必须近光，这是底线了。150米以内建议近光，更文明、更保险一些。千万不要小看这点礼貌，它直接关系到追尾风险。

很多人呢会说高速不是有隔离带吗？对象影响不到吧？这句话大多数的时候啊是对的，但不是每段都那么的理想。比如呢，隔离带矮、铁网、灌木溪，那么弯道、坡道、匝道交织的时候，光线是可能漏过去的。所以我们记住一句话就够了，只要你觉得灯光有机会照进对向的驾驶室，就切近光。一般经验呢是对向车大概150米左右就该切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雨天、雾天、雪天的时候，远光不是更亮，而是更瞎一些。这是老生常谈啊，但依然呢是重灾区。雨雾雪天开远光呢，光打到水汽和颗粒上会反射回来，车头前面像立起一堵白墙，你反而更加的看不清。正确的组合呢是近光灯加雾灯，并且把车速降下来，拉开车距。

环境变化大，进隧道那一下最明显了，车多人多，速度更低，反射更强，隧道壁呢是特别的吃光，也特别的反光。所以呢，做法是很简单的，只要进入到这些区域里面，一律切尽光。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是超车先提示，靠近时别晃人。超车时呢，灯光不仅是照明，还是沟通。那么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的做法，可以是超车前可以短暂的交替闪远近光灯呢，提醒没有夜里鸣笛那么吓人啊。第二呢，就是靠近前车并线超车时，可以切回近光，别用远光怼别人的后视镜。那么完成超车拉开距离后，前方空旷再恢复远光，这套做下来，既能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图，也不会制造风险。

所以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前方空，天气好的时候开远光，看到车，前车的尾灯、旁边车、对向灯切近光，雨雾雪天的时候近远光灯，要我们要呢开近光加上雾灯。那么如果呢在收费站、服务区、匝道、隧道的时候全程近光灯，超车的时候闪灯提示，过程近光，超完再恢复远光。那么如果呢你不想记刚才说的那一堆的条款，可以记这两句：高速无车开远光，见车就切近光，雨雾雪近远光，匝道隧道也近光。再给大家说一个更加的通俗易懂的判断标准，当你的灯呢可能会照到别人的后视镜或者是驾驶室时，就应该用近光了。

包括呢，虽然灯光很重要，但是呢，灯光只是第一步，夜里跑高速更重要的是留余地。灯开对了呢，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夜间高速真正的安全感还要看三件事儿。首先第一，车距要拉长一些，夜里的视觉信息会少一些，那么你的反应呢本来就会变慢一些。第二呢，就是别硬扛疲劳啊，晚上呢如果我们的困意上来了，疲劳感上来了，灯再亮也没用，要及时的休息。第三，就是别和远光较劲，遇到对面不关远光灯，别跟他对射，减速靠右稳重更重要。

实呢，夜里跑高速不是远光还是近光二选一，而是远光做视野，近光做礼让和安全。前方空旷呢，你就用远光把路照亮。一旦涉及到别人，一旦呢天气变差，一旦进入到了特殊的区域，你就用近光把风险压下去。毕竟呢，用灯用得好的人往往不是车技最猛的，而是呢最懂得给自己也给别人留余地的。愿大家的每一次夜里上高速都能够出发顺利，平安到家。

好了，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后台听众朋友的提问。一位朋友说呢，机油位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会发生什么呢？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其实机油并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如果呢，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时，曲轴可能会不断的搅打机油，使机油产生泡沫，影响正常的润滑。同时呢，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油室。出现呢，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严重时可能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那么如果呢，只是略微的高出了一点，一般不用过度的紧张，但如果明显的超出了上限，建议尽快抽出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限之间。

好了，今天的行车知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如果呢您对相关的汽车内容也很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锁定 FM103.4 每天下午2点钟的的哥的姐跟我来。最后在这里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6: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 北京时间15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准时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曲热线节目，我是三妮。
1: 垂下季节的落叶，阵阵秋。
0: 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希望大家在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0: 喂，你好。
1: 你好，小志。小志一个干车工，刷碗、看门都可以。
0: 嗯。
1: 我57了。那个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眼泪。
0: 刚才这位先生今。

年是57岁了，他想求职一份跟车工或者是洗碗，包括呢看门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在春的泥土。
1: 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啊，
1: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找保姆。
1: 具体说一下。
2: 找保姆。
1: 嗯，有什么要求吗？和薪资方面？
2: 找60到40点。
1: 嗯，这位朋友，您那边的信号不太好，听不清楚，您再重复一下。
2: 啊。
1: 您重复一下刚才您说的话。
2: 啊，要用60到70周间的保姆。
1: 啊，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是吗？
2: 对。
1: 嗯。性别有要求吗？
2: 就是性别。
1: 性别有
2: 要求
1: 啊？性别没有要求是吗？
2: 啊，对。
1: 嗯。
2: 我地址在。国营车站福建。
1: 嗯，在什么？嗯，在
2: 北环。
1: 北环附近是吧？

0: 对。
1: 薪资多少呢？
0: 工资是1800。
1: 每月1800是吗？
0: 对。
1: 是需要什么工作内容呢？
0: 啊？
1: 需要什么工作内容？比如说照顾？
0: 没什么。
1: 好的，您留一下电话吧。
0: 啊，行。
1: 您留一下电话。这位朋友，您留一下您的手机号码。
0: 13931-0174。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问一下，昨天下午，有个北韩的那班唱，你知道不？是什么号嘞？
0: 嗯，稍等啊，给您找一下。
1: 好嘞。
0: 招聘的信息是吗？
1: 对。
0: 嗯。啊，这个北汉乡板厂每日工资是180元，这个对吧？
1: 对对。
0: 嗯，好的，您记录一下，139。
1: 哎，好。
0: 3171。
1: 3171。
0: 嗯，6064。
1: 6064。
0: 嗯，给您重复一下，139-3171-6064。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刚才一位朋友要招聘一名保姆，年龄呢在60至70岁之间啊，男女均可，地址呢在北环附近，薪资是每月1800元。具体呢什么工作内容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13931701744，13931701744。

0: 喂，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需要招工。
0: 你说一下。
1: 我的地址在北环开发区中电科技园内。我们是组装机器的。计件的工资，平均每天180元左右。

0: 电话是13803234243。
1: 嗯，有什么要求吗？年龄方面？
0: 年龄是25至45。
1: 25至45岁是吧？
0: 嗯
1: 嗯，好的。您的地址是在北环开发区科技园是吗？
0: 中电科技园内。
1: 中电科技园内。

北环开发区中电科技园内招聘组装机器的工人，计件工资平均呢每日差不多是180元左右，要求呢年龄在25至45岁，联系电话13803234341380323-4243。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是双泰村完事东家，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窗，面积是4米乘9米。有用的打电话联系不？电话是1393178825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你走，
0: 一说分手的时候。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追。

工具人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天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喂，你好。
1: 对一本。
0: 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刚接通，您重新说一下。
1: 我想在北环附近，开发区域附近，找一份工厂的工作也行啊，开车的工作也行。
0: 嗯。
1: 我有 B 本。
0: 嗯。
1: 工资6000往上了吧。
0: 好的，您留一下
1: 电
0: 话。
1: 1573276359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

因为先生想求职一份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开一份呢开车或者是在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在6000元以上，最好呢是在北环开发区附近，电话 157-3276-3590 157-3276-3590。

0: 喂，你好。
1: 哎呀，出售一台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啊。
0: 不客气。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一位先生今年57岁了，想求职一份跟车工、洗碗或者是看门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招聘一名保姆，男女均可，年龄呢在60至70岁之间，地址在北环附近。工资每月1800元，电话139-3170-1744，139-3170-1744。

北环开发区中电科技园内招聘组装机器的工人，计件工资每日大概180元，年龄要求在25至45岁，电话13803234243，13803234243。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一位先生想在北环开发区附近找一份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开车或者是工厂上班都可以，薪资呢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 157-3276-3590。我想要天天说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日线》节目。
1: 似纠缠放空的手，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到了下半场时段，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一位先生今年57岁，想求职一份跟车工洗碗看门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0: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1744的朋友。喂。
1: 哎。
0: 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啊。
0: 这位朋友，您能听到说话吗？
1: 啊，听到了。
0: 您说呀，要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找保姆。我地址在北华。
0: 招聘一名保姆。
1: 60到70中间的。
0: 60至70岁是吗？
1: 中间的。
0: 嗯，
1: 对。哎，我电话。1393170744。
0: 嗯，您的地址在北环附近是吗？
1: 啊。
0: 嗯，薪资多少？
1: 啊。
0: 薪资多少？
1: 工资1800。
0: 1800是吗？
1: 那。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招聘一名保姆，年龄呢在60至70岁之间，薪资每月1800元，地址在北环附近，电话1393170-1744，1393170-1744。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人桥东关平房4间，出租。啊，和面衣，拎包入住。180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出租位于仁丘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0317-7684，1800-0317。

北环开发区中电科技园内招聘组装机器的工人，计件工资每日180元左右，年龄呢要求在25至45岁，电话13803234243，13803234243。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和我没有。
1: 一位先生想在北环开发区附近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工厂上班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B 本，工资呢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 15732763590。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招聘一名保姆，男女均可，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地址在北环附近，薪资每月1800元，电话13931701741 1393170174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批发站招聘库管，男女不限，20到45岁，工资待遇4000左右，最好是听他这一块儿，在绩效西侧，189、3170、1741。
0: 招聘库管年龄在20至45岁是吗？
1: 对。
0: 男女均可。
1: 对。
0: 薪资是在4000元左右是吗？
1: 是。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发站招聘库管，男女均可，年龄在20至45岁，薪资呢在4000元左右，地址在技校西侧，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

0: 招聘保姆，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男女均可，地址在北环附近，薪资每月1800元，电话1393170-1744，1393170-1744。
1: 寒雪只云满天，就如好愁。
0: 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

工学院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哦，喂，
0: 你好。
1: 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哦，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要发布一个招聘计划销售的信息。
0: 您直接说就可以。
1: 我直接说什么？
0: 您要招聘什么销售？工资要求地址在哪里？
1: 哦，我能说几个种东西呢？
0: 您要招聘什么呢？
1: 就是，我一会儿吧，我想好再给你打吧。你这里是广播电台吗？
0: 对，是的，咱们现在是供求热线节目。
1: 就是你现在直接连着哪里？
0: 对，您的声音，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听到。
1: 哦，好的好的，一会儿啊。
0: 啊，您一会儿再打过来是吗？
1: 啊？
0: 您是要一会儿再打过来这个拨信息吗？
1: 哦，对的。
0: 嗯，好的，那再见。
1: 好的。
2: 这半生爱恨情仇，情谁给的温柔？我情岁月一杯酒，敬曾经。
0: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呢，您在参与节目之前，要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你好。
1: 我在这个万锦找一个研究店，找一个女销售员。
0: 万锦附近的烟酒店是吗？
1: 对。
0: 嗯，有什么要求吗？还有薪资方面都说一下。
1: 一个月3000加1%提成。
0: 嗯。年龄有要求吗？
1: 要求是20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
0: 嗯，20至45岁之间是吗？
1: 对。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83-31TT-566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啦啦啦啦啦啦！万锦附近的烟酒店招聘一名女销售员，要求呢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薪资每月3000元加1%的提成。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

0: 光鲜。
1: 一位先生今年57岁，想求职一份跟车工、洗碗或者是看门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至少还会有我。
1: 招聘一名保姆，男女均可，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地址在北环附近，薪资每月1800元，电话139-3170-1744，139-3170-1744。

0: 其实你北环开发区中电科技园内招聘组装机器的工人，计件工资每天大概是180元，年龄在25至45岁，电话13803234243，13803234243。
1: 拉长整个夏天，给你轻薄的光线。
0: 喂，你好。
2: 哎，你好，好的。
0: 你好，这位朋友。
2: 求职。
0: 您直接说就可以，求职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2: 找个保安保洁的，或者是物流装卸工，或者是饭店打杂的，是学校食堂里切菜炖菜，反正都可以。
0: 工资有要求吗？
2: 工资3000元往上吧，然后这个最主要是包吃住的。
0: 要包吃住是吧？
2: 对。
0: 留一下电话。
2: 186-3677-199。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好的。要你
0: 相信。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工作。

0: 保安、保洁、物流装卸工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在3000元以上，主要呢是要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不必太在意。一位先生想在北环开发区附近找一份工作啊，开车或者是工厂上班都可以，他持有的是 B 本，薪资呢在6000元以上，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
1: 夜幕又不是会让你干嘛离我那么远 My boy， 我请你再过来一点点，我能听。
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1: 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为什么连你的心跳我都想用心听？
2: 我还是那个 bad boy。
0: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批发站招聘库管，男女均可，年龄在20至45岁，薪资呢在4000元左右，地址在技校西侧，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万锦附近的烟酒店招聘一名女销售员，薪资呢每月3000元加1%的提成，要求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保洁、物流装卸工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薪资呢要求在3000元以上，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租面积呢在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是多岛的，本村这用的。另外，我这有2个油缸，一个油箱，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低价出售。这手机号是1733174642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行，别别，我现在还有点事儿，我也想求购点彩钢。就菜缸，
0: 求购菜缸、
1: 就
0: 是吗？
1: 嗯，菜缸，
0: 嗯，
1: 菜缸帮，
0: 嗯，
1: 不要长旧的，要好一点的，
0: 嗯，
1: 看谁有啊，跟我联系一下。
0: 嗯，您留一下电话。
1: 电话一，也是这个电话。
0: 啊，173，嗯，31740826，对吗？
1: 啊，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
2: 愈发的迷茫，不知道未来究竟。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个型号是500的粉碎机，是多刀的。另外呢，再出售2个油缸，一个油箱。另外，他在求购一个菜缸，嗯，要成色好一点的，不要生锈的。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2: 心中的话却不知和谁讲。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8: 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

0: 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0: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屈突东、河东睡降姚军宿，结果呢？姚军宿是大义凛然呐，把屈突通是呵斥一番呐。屈突通啊，满面羞愧，自己这个二臣怎能直面人家这位耿耿忠臣呢？没办法劝了，只得红着脸回转码头，再到大兴城向唐王李渊复命。我没这能耐了。姚军宿将军誓死不降，我是没辙了。李渊呢仍然不死心，当时姚军宿他的家眷也在西京啊，跟对待屈突通家眷一样，李渊对待姚军宿的家将那也是以礼相待。一看姚军宿不投降，那行啊，把姚军宿的妻儿送上前线劝降姚军宿。那就像之前让屈突通的家仆和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前去劝降屈突通一样，让亲人

去劝降，先把你这一条心理防线给你打塌了。就这么着，李渊把姚君素的妻儿送到前线呐。姚君素的妻子来到河东城下，看到城楼之上的丈夫，哎呀，几日不见，夫君呐，已经瘦骨嶙峋了，眼窝深陷，憔悴许多呀，好像老了十来岁似的，须发大半都白了呀。那姚君素的妻子能不心疼吗？当时就落泪了呀，对着夫君就说了：“将军呐，您就降了吧，唐王爷仁德，甚得民心，将军缘何执迷不悟，执意为君主殉葬呢？你看现在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您不为别人想，为为妻我想想，为孩儿想想，为家中老人想想啊！”都姚君素是连然大义，怒喝一声：“不要讲了，天下事非妇人所能知，你闭上嘴。夫君，将军，你也闭嘴。夫君呐、啊，你就听我一言呐、啊，你给我闭嘴！嘎吱嚓，好嘛，姚君素啊，这一回做得更绝，让妻子闭嘴没闭，一咬牙拉弓一箭，这一箭呢，正中自己妻子哽嗓咽喉啊！当时，姚君素射死了自己的发妻呀、啊！啊！唐军这边大骇呀、啊，有将军赶紧的把姚君素的孩子给抢回来了。怎么的？怕姚君素再一箭把孩子给射死啊？这多无辜啊！哎呦，这姚君素啊，那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誓死要当大隋朝的忠臣呐、啊。唐军无奈，只能把姚君素妻子的尸体给承殓起来，运回大兴城，把姚君素的孩子也运回来了，把这事儿告诉李渊呐。哎呀，李渊一听，心里啊挑大拇哥，赞扬姚君素啊，心说我要有这样忠心耿耿的臣子，何愁大事不成呢？哎，如果杨广的每一个臣子都像姚君素这样，对朝廷、对隋氏赤胆忠心，那这个天下呀也打不下来呀。但是李渊呐，又仰天扼腕长叹呐，哎，没想到天下竟然有如此愚忠和顽固不化之人呐。那既然劝降劝不了，李渊心说话，我也不能让你的姚君素带着一个河东郡在我的这个地方钉个钉子呀，那是我的后顾之忧啊，那我只能动硬的打下河东郡了。于是李渊呢，先后派出吕少宗、韦义杰、独孤怀恩等等，对着河东郡进行猛攻啊。但轮番攻打多次，都没能够打下河东郡呢。其实姚君素啊，自知河东那肯定是守不住了，自己也已经下定决心要以死报国了，所以呢，召集部将，他就说了：“我最早在皇上还当太子的时候，我就侍奉圣上啊，那就是我在藩邸就侍奉圣上，那圣上对我不薄啊，我岂能够背叛圣上啊？大义所在，为一死以报。如果我大隋国祚难久，天命另有所属，那我也会砍下自己的脑袋交给诸位，让诸位拿去换取富贵。但是今天呢，城池尚且坚固，府库的储备也非常充足，天下大事仍难预料啊，就是现在还看不出是不是大隋王朝真的撑不住了，还很难说呢，我等不可怀有二心呐。”姚君素这个人呢，平常治军甚严，但是呢也能够体恤士卒啊，
所以他的部下对姚军素

姚将军甚为信服。大家虽然对河东孤城能不能守得住，以及如此坚守是不是值得，对此还心存疑虑，但是呢，姚军素的个人魅力让士卒们不忍背弃呀。所以河东虽然守得很艰苦，但是呢，一次一次李渊的进攻都被那姚军素领着军卒给打退了呀。哎呀，这李渊呐，对姚军素是又喜欢又咬牙切齿啊。你看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硬骨头啊，怎么会有这样的硬石头啊，硬石头啊，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说的就是你姚军素，给我打，给我打，非得拿下河东郡不可。李渊呐，加强对河东郡进行猛攻啊。姚军素一看李渊派兵日夜攻打河东，那是势在必得呀，河东情势危急呀，自己光这么守不太好办，我呀还得请求援军呢。那还往哪请求援军呢？屈突通这边都投降了，那离我这最近的还打着隋朝旗号的只有洛阳了。说李渊不是也打着隋朝的旗号吗？是啊，但李渊称王了，那王世充到现在还没称王呢，李渊这里立了一个代王为帝，这边称帝了，人家那边还是越王杨栋还是王呢，也就是说洛阳在这个明面上人家还是听从江都杨广的命令的，人家还是尊杨广的，人家没有反，那为今之计只能够向洛阳求救了。怎么求救啊？派人杀出重围根本杀不出去呀、啊。但是姚军素啊，这人也有主意，让人呢就做了一个木鹅，把这个告急文书就藏到了鹅的脖子里头，给它用蜡封好喽，然后呢把这只木鹅就放到了黄河当中，让它随波漂流，希望啊能够飘到洛阳，被洛阳人发现拿过来给越王杨栋一看，这不就有可能给我发来救兵吗？哎，你别说呀，就这木鹅呀还真就飘到洛阳了，还真就让河阳守军给得到了。一看一看，这黄河里面怎么有一只鹅呢？但仔细一瞅呢，还不是一只真鹅，好像是只假鹅。哎，抓来看看，抓来看看，就把这只木鹅给打捞上来了。仔细一检查，哎，脖子这个地方有毛病，打开了里面呢有一封帛书，把这帛书取出来一看，哎呦，这了不得，得赶紧的上报啊。于是呢就上报给了杨栋。其实姚军素他也不知道，当时的越王杨栋已经不能叫越王杨栋了，也得叫隋帝杨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隋炀帝死了，隋炀帝一驾崩，这个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一看，得了，我抓这个越王杨栋现在正好称帝，那我比这李渊名正言顺呢。李渊你抓的是代王杨佑，这杨佑是在杨广没死之前你就立为帝，你那是非法的，我这是合法的。于是呢把这越王杨栋就推上皇帝位，年号皇太，史称皇太祖啊。王世充被皇太祖封为郑国公，咱们后文书啊还会专门讲到。当时这个木鹅飘来的时候，人家杨栋已然称帝了呀。杨栋得到姚军素的这封求援信，看完之后是叹息不已呀、啊。没想到我大隋呀、啊、还有如此忠臣呐、啊，在那里困守孤城，坚强不屈，实为我大隋孤忠之臣也。按说朕应该派兵前去救援，但为什么按说呢？啊，也派不了兵啊，这东都一直被瓦岗军所困，自顾不暇呀。你这一派兵，洛阳兵就少了，瓦岗军就来了，瓦岗一打洛阳，
那洛阳废的危险不可。

所以杨栋对姚君素只能大加赞赏啊，最后加封姚君素为金子光禄大夫。你光加着金子光禄大夫有啥用啊？你就算给姚君素封王，现在也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但怎么办呢？现在杨栋这一个少年只能用这种

一直没断了，向着姚君素派遣说客呀，那还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这里头啊，有后来投降李渊的洛阳官员庞昱和皇甫无义，他们呢过来告诉姚君素，东都朝不保夕，我们都已经投降了，你也抓紧吧。可是姚君素就到那个时候也听完这话，把头摇一摇，丝毫不为动摇啊。还有一批呢是李渊的特使，他给姚君素带来了李渊亲赐的免死金券呢。李渊呢告诉姚君素，只要你投降我，我老李家承诺永远赦免你的死罪，包括你们老姚家未来有一代算一代，有一辈算一辈，这一块免死金券你们可以辈辈相传，世代受用啊。这就跟宋朝的丹书铁券差不多少，免死金券呢，那还了得呀。但是姚君素啊仍然不为所动啊。就这么着呀，姚君素在这一座孤城一直坚守到公元618年12月6日。在这个期间呢，外面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了。唐王朝建立了，宇文化及弑君了，王世充东都割据了。那对于这些事情，姚君素也慢慢的都知晓了。连皇帝都死了，你还在这坚守什么呀？但是姚君素啊还是选择了坚守啊。因为在姚君素姚将军看来，他不仅仅是在忠于皇帝，更是在忠于自己的名分和大义。他不仅仅是在坚守随侍的大旗，更是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节操啊。可惜姚君素能坚守，他手下那些大将们未必能坚守啊。就在这一天，姚君素被侍从薛宗李楚客给刺死了。人手下大将一看，好家伙，这天下都快归了唐了，人家一个个的投降者都成了大唐的开国元勋了，我们还不投降啊？等到人家大唐统一天下之后，就剩咱们这么一块，人家发倾国之兵来征讨咱们河东，河东弹丸之地，那能撑得住吗？到那时被打下来，咱就可不是开国元勋了，咱这可就不叫阵前起义了，到那个时候投降都不是投降了，就等于被人抓了俘虏了，那地位最低下了。将军呐，皇上都死了，大隋都亡了，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你坚持我们不能跟你坚持啊。但是姚君素对大家的话听不进去，一味的在这里要坚守操节。最后啊，这俩将军薛宗李楚各一合计，看来呀，这位姚君素要一脑袋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咱们呢可不能再跟他走下去了，再跟他走下去咱后半辈子都无望了，干脆呀咱把他给宰了吧。于是薛宗李楚客偷偷的就把姚君素给暗杀了，然后砍一下姚君素的脑袋，把这脑袋连夜送往了唐朝都城长安呢。但问题是姚君素死了，河东郡仍然没被薛宗李楚客给献出去，也就是说河东郡的坚守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呢？姚君素一死，姚君素的部将王兴本就从界县赶回清理了门户，把薛宗李楚客给宰了，也算给这姚君素报了仇了。王兴本呢就继承了姚君素的事业，开始新的坚守了。这王兴本在这里整整的坚守了一年呢。姚君素是公元618年12月6日死的，王兴本一直坚守到公元620年正月14日，这不是整整的坚守了一年，哎，稍微的零那么一个月吧。那时候的河东郡呐，里无粮草，外无援军呐。你想想弹丸之地，你上哪找粮食去？王兴本一看，这河东郡是再也坚守不了了，

怎么办呢？咱们呢得突围了，不能够死守这个城池了。于是王兴本召集手下士卒将领开了会，大家跟我突围怎么样？咱们再找一块地盘。结果呢，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响应的。怎么人心所向啊？现在姚军素死了，精神垮了，王兴本又守了一年，大家整个的连精神带肉体都给拖垮了，日夜受煎熬啊。咱们守着河东郡守了两年了，都眼瞅着三年了，咱守他干嘛呀？隋朝没了，皇帝死了，咱再守这个城干嘛？咱要造反吗？我们不造反，还不如啊，还不如投靠李渊皇帝呢。李渊皇帝啊，李渊那个时候称帝了呀，还不如投靠大唐皇帝呢。我们回家，我们务农，我们妻儿团圆，好好的过日子多好啊！那得替谁卖命不是卖呀？那为什么非得守一个牌位呢？守一个牌位那可不是吗？那杨广早死了，那骨头都估计化了，还让我们守啊？所以没有一个愿意跟随王兴本的。王兴本看了看大家，王兴本也乐了，他是苦笑啊。王兴本摇摇头，看来呀，确实是大势所趋呀，咱们呢，大势去矣。那好，既然诸位不愿意和我一起突围，那我问问大家，愿不愿意和我一起降唐呢？王兴本实在没辙了，心中说呀，姚将军呐，对不起了，我实在坚持不了了。那我也不能像你似的回头再被这兄弟给杀了呀，我得问问兄弟，如果大家伙都愿意投降，我们呢干脆就投降得了。王兴本一问大家愿不愿意降唐，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早愿意了。好吧，王兴本一看，那咱就投降吧。于是王兴本呢率领河东郡这么多的将士一起投降了大唐啊。但是晚了，你早投降啊，你早干嘛来了啊？在这里敌着我大唐一年多的时间呢，而且王兴本那为了能够抵抗大唐对河东郡的进攻，河东郡毕竟弹丸小弟呀，他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啊？后来王兴本呢就依附了刘武周，刘武周南下，王兴本呢就配合刘武周，这么一牵制，不但助长了刘武周的嚣张气焰，那么让大唐对着河东也不敢太过用兵，被牵制住了吗？所以你现在投降，李渊当时啊早就没耐心了，你早干嘛了？你依附刘武周的时候你怎么不投降啊？啊，现在刘武周被我给灭了，你呀坚守不住了，你要投降啊？好，留下当兵的，留下其他将领不杀，王兴本罪大恶极，给我斩！李渊当时称帝了，那脾气跟现在就不一样了，说杀就杀，说斩就斩呐、啊！就这么着，王兴本咔嚓一下子被人把脑袋给砍了。河东郡呢，坚守到这一天也终于了结了。虽然王兴本以投降告终，但终其一生啊，他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的，这也不能怪王兴本。人这一辈子呀，放在浩瀚的历史当中，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人跟历史相比呀，那就是沧海一粟啊。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你就像那屈突通似的选择了妥协，哎，人家后来呀还真就一步步平步青云，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了，后来还享受了凌烟阁画像的待遇了。而有的人呢则选择了坚持，就像姚军素
选择了困守河东郡城。

0: 终其一生，河东郡城都是忠于隋氏的孤城。看来呀，即使一个政权再不得人心，也总会有一些坚持理想的忠臣呢。那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背叛了大隋朝，姚君素将军也没有倒戈。那有人说呀，姚君素是愚忠，脑袋不开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种愚忠还是表示赞同的，包括李渊在内呀。那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几千年来，面临无数艰难险阻和多次外敌入侵，虽然主动和被动地融合了多个民族，但中华民族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那些被说成愚忠的人功不可没，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中的精粹根本，将万古流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李渊、李叔德占领长安，立了代王杨佑为帝，逐渐平息了周围的一些盗贼，一些不投降他的人。他得把这关中啊，慢慢的给稳定下来呀。稳定好了，再想下一步如何经略中原呢？李渊在这里挑起了唐王大旗，那周围士族是纷纷来归呀，一时之间那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这态势是让人羡慕的，甚至是让人记恨的。羡慕者那都是势力不如李渊的，那能不眼馋吗？你看人家短短的几个月就拿下关中地区了，而且手里握着一个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哎呦，人家怎么那么大本事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归顺着唐王呢？羡慕，怎么没人归顺我呢？也有人记恨，记恨的都是实力跟李渊差不多的，甚至觉得自己实力比李渊大的。哎呦，长安城这么大的一块肥肉，就这么着被李渊轻而易举的吃到嘴里了，我都没动他呢，真是让人可恨。记恨李渊的恨不能啊，把李渊抓住吭着吭着咬两口，然后把李渊脑袋给切下来当球踢，把李渊所占的关中尤其长安之地全部夺回来。说谁记恨李渊呢？现在记恨李渊最厉害的就是那位西魏王李密呀。

黎密呀、啊，肠子都悔青了呀，嘿嘿，万万没想到啊，哎呀，我手下那么多人劝我放弃打洛阳，绕一个弯去战关中，去打长安大兴城，我总觉得洛阳就在我面前，这块肥肉我不能不吃啊，而且我总觉得以我的兵马拿下洛阳，那不是指日可待吗？结果呢，这李密在这洛阳城外跟着王世充在这里打拉锯战，就这场战争打的呀，都快把这李密啊打生毛了，这时间也太久了吧。再看洛阳城仍然是岿然不动啊，王世充当然呢也被李密打得眼发绿了，但是洛阳城高吃深，尤其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说了，隋炀帝杨广给这洛阳的保护太厉害了，挖的大长堑呢，这玩意很难逾越呀，所以李密打洛阳多少次也未能取得寸功啊。这人就这样，眼瞅着这东西就放在眼前，哎，就得不到，越得不到那越想得，越得不到越想得，那就不断的往里投资本呢，投时间呢，投人力物力呀、啊，就在那呢，哎，就差那么一点了，那就是我的了。说让他舍弃，他能舍吗？人在这个时候就舍不了这东西。李密也是个人呐，秦琼也好，徐茂公也罢，都劝李密放弃洛阳，咱们呢赶紧入主关中，关中之地只要一站住，天下可定，你调回头再打洛阳呢，到那个时候洛阳完全的就被咱给包围了，不用打估摸着那洛阳的王世充就得举城投降啊。但是说多少次李密听不进去，最后李密都烦了，谁再来劝我，我就降罪，我就斩了他。要么魏征啊都不言语了，你看魏征多刚强一个人呢，一看李密就这样啊，哎，这种人呢，我看保他作甚呢？不但是他灰心了，连徐茂公对李密都灰心了，再加上李密身边又有副军师李玄英，这李玄英啊是李密爱听什么说什么，李密想干什么，李玄英提前把这东西干好了，这就是一个佞臣呐。那李玄英所做的事儿能不合李密的意吗？所以李密想打洛阳，好，李玄英就帮着打，帮来帮去，帮去帮来，洛阳没打下来，长安城被李渊给夺了，那真应了秦琼徐茂公劝着李密的话了。哎呀，把李密给恨的呀，没想到寡人中了李渊的韬晦之计也。李渊给我写那信，你看看，把我快捧到天上去了。闹了半天，那是在忽悠我呀，那是在麻痹我，让我不能够发兵与他争夺关中。没想到我中了李渊这个小人的奸计了，这还了得呀！来啊，给我聚文武，商讨对策。实在打洛阳打不下来了，一看李渊那边人家成事了，他着急了，大聚文武啊，一字并肩王程咬金，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副军师李玄英，五虎八彪十六郡等等等等啊，瓦岗那些文武百官全部来到金庸城李密王宫的大殿之上啊，对李密参拜已毕。李密把手一摆，众位爱卿免礼平身，谢陛下。大家全直起腰来了，抬头一看李密，怎么呢？众人就发现李密啊脸色铁青啊，眼珠子发红，那就像一头恶狼似的，不知道这跟谁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气儿都不敢哼。李密望望大家，各位爱卿，今日把

大家召来，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商议商议。什么事情呢？现在打洛阳啊，我们已然打了好多个月了，这洛阳果然城高池深呐、啊，可万没想到李密李树德居然利用咱们打洛阳这个机会领兵出晋阳，袭取了长安大京城。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把杨广的孙子呢代王杨佑立为皇帝，俨然他们要继承大隋正统。哼，真让人可笑可恨呢。寡人这几日也想了想各位爱卿前些时向朕提出的建议，建议朕绕开洛阳，直取关中，去打那长安大兴城。朕琢磨了一番，觉得各位爱卿的这个建议也有一定道理。既然洛阳现在一时攻克不了，那李渊又袭取长安城，着实令人可恨。寡人想，那何不趁着李渊立足未稳之际，咱们呢现在起兵去往关中，与他争夺关中之地，再把那长安城拿起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实力的。所以今天呢跟诸位爱卿商议一下，大家觉得寡人想出兵长安之际如何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嘛。啊，他一说这话呀，啊，徐茂公秦琼俩人对视一眼呢，俩人心里头不约而同差一点没骂娘啊。怎么的？你早干嘛了？你原来告诉你就别打洛阳了，赶紧绕过去去争夺关中之地，你看看你吧，把脸沉得跟那铁饼似的，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不乐意，还说这洛阳唾手可得，指日可待。我们光跟你上谏言上了多少次，哪一次你采取了啊？现在看到人家李渊把长安给吸取了，你眼珠子发红了，你馋了，你想过去再把李渊赶跑，你再争夺长安之地。你别忘了，长安关中为什么叫关中啊？那是个四色之地呀、啊，四面那都有要塞呀、啊，东有函谷，南有武关，西大散关，北有萧关。你要是早把那地方抢到手中，人家打你不好打；但反过来，人家把那个地方抢到手中了，你纵有百万大兵，未必能够拿下长安呢。那你以为长安城比洛阳城那容易拿呀？那毕竟长安那才是大隋王朝的真正国都啊，那也不好打。李渊、李世民、李元霸哪一个是好惹的呀？人家要文的有文的，要武的有武的，你过去千里奔袭，那不是自找无趣吗？你怎么琢磨的呀？怎么这个时候想去打人家了呢？过去你干嘛了呢？我们怎么劝你也不听啊。那时就告诉你了，说长安周围啊有些人已然虎视眈眈了，尤其那李渊你不听。你说李渊呢不会反，李渊又是什么杨广的表哥，李渊的胆子也没那么大，怎么样，让我们说中了吧。啊，你现在想打了，嘿嘿，陛下不可。徐茂公先出来了。哦，李密眉头一锁，军师怎叫不可呢？这要西打长安，那不是军师一直向我谏言的吗？怎么谏言的是军师，现在反对的也是军师呢？陛下，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这徐茂公心中骂了娘呢，废话，我让你去袭夺长安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啊？啊，那是长安

虚呢？只有代王杨佑、屈突通、魏文生、殷世师、古仪等人在那镇守呢。这些人都不是李渊对手，焉是咱们瓦岗军的对手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去绕过洛阳打长安，但那个时候你没打，等于这个战机被你放过了。人家李渊现在入住长安了，人家又在那立了皇帝，老百姓、臣子、文武对李渊都是人心归附，你现在要打，现在不是那个时机了。所以徐茂公给这李密来了一个此一时也彼一时。李密脸往下一沉，军师，此时难道说逊于彼时吗？啊，彼时可打，此时难道说就不能打了吗？陛下，现在长安城已然被李渊所袭呀，李渊军队20余万驻扎在关中，现在李渊对我中原虎视眈眈，我们现在要防备的是他随时就可以出关来经略中原呐。我们要防备他，而不是现在派兵去讨伐他。李渊占据长安，长安是易守难攻啊。如若陛下您带少量人马袭击长安，于事无补。如果陛下您带大队人马袭击长安，那肯定要解洛阳之围，我们围攻洛阳之前侧就前功尽弃了呀。而且呢，如果我们大队人马在这个时候袭击长安，那李渊极有可能会联合王世充在我们的头尾夹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到那时我们必将陷于被动啊，请陛下明鉴。秦琼也赶紧的出班插手，陛下，臣附议，臣同意军师的见解。咱们之前没打长安，那个战机已失，现在去争夺长安，李渊以逸待劳，咱去打长安的兵马，那肯定是围困洛阳的疲惫之师，远途征战与军不利呀。长安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如果迅速打不下长安的话，我们很可能真的会陷入进退两难、腹背受敌之危呀。望陛下明鉴。李密还没办呢，臣附议，臣附议，臣同意军师大帅的见解。臣也是奔奔奔奔全出来附议了。这李密这个气呀，李密心说话，哎呀，我老想把这一群人呢给他瓦解了，这都是瓦岗旧部啊，什么时候都拧成一股绳跟我对着干呢。哎呀，我当王爷当的呀太窝囊了，没办法前纲独断呢。就这群人呢是我的心腹大患，我一直想把他们给扯散喽，到现在由于战事问题还没有完全扯开呀。你看看现在又给我较劲呢。这李密呀把眼光就落在了副军师李玄英身上了。李玄英一看，李玄英早就知道李密所想了，李密跟他商量过，其实李玄英心里头是同意秦琼、徐茂公他们的见解的，但是同意嘴上也不能说同意，怎么呢？我得站在魏王这边，我们是一个政治路线的，我不能站在他们那边呀，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站队的问题呀。所以一看李密把眼光放到自己身上了，知道李密啊向自己求救了啊！李玄英赶紧也出版，哎，各位大人，各位将军，我认为陛下所思要统兵去袭取长安，是一个宏伟的大计划。众人一听啊，嘿，又来了，哎呀，这副军师啊
就从来

没出过好主意，但人家会说好话呀，一说话那全是虚话、套话、假话、空话、戴帽的话。哎，奇了怪了，像这种人呢，历朝历代、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当官的还不乏这样的人。你看看，往那座位上一坐，各位，我说两句吧，天一脚地一脚说的全是正确的废话。正确啊，啊，宏伟呀，远大呀，上纲上线的拜年话呀，那不正确吗？全正确。哎，我们呢要让所有的将士过上好日子，吃好饭，穿好衣，拿好兵器。废话，怎么吃怎么穿怎么拿好兵器，这他不管，光在这说空话。李玄英就这样啊，投其所好，李密想什么李玄英说什么呀。说陛下所料的是个宏伟的计划，怎么就不合时宜呢？怎么就此一时也彼一时啊？当然说此一时也彼一时这句话也对。为什么对呢？之前呢好多大人们将军们向陛下提出要陛下统兵去西长安，陛下没有同意。为什么呢？那个时机不对，现在时机成熟了，那正好统兵去袭击长安城，这是陛下的宏伟大略，有何不可呢？陛下，臣以为此意不仅可行，而且是大大的可行。你说了半天呢，一句踏实话没有，全是空话、废话、套话。大家一听啊，之前称李密高瞻远瞩了，现在又称李密宏伟计划了。这时啊，徐茂公冷笑一声，傅军师认为现在正是袭取长安的最佳时机。那我倒要问问，这原因何在呢？理由有几个呢？你为什么说现在是袭取长安的最佳时机呢？哎呀，军师啊，都说您能掐会算的，怎么着连陛下这个大计您都看不出来吗？徐茂公说，在下才疏学浅，目光短小，陛下此宏伟大计在下未能识出。徐茂公这个人呢，其实性格也够耿直的，现在徐茂公对李密早就厌烦了，所以呢也不客气，什么宏伟计划呀，宏伟计划说一说呀，到底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说现在是袭取长安最佳时机，你说一说呀，你别光在那说空话放空炮啊。那当然是最佳时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明摆着吗？咱们现在攻打洛阳打了好几个月呀，可没想到王世充这个人呢又臭又硬，在这里负隅顽抗，看这意思我们要想打下洛阳得费点劲儿。那么既然是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洛阳，那我们何必在这个地方占用我们的大量的宝贵时间呢，浪费我们的大量的器械粮草呢？我们呢那就不如先舍弃洛阳，绕道攻打长安，这不是宏伟计划吗？众人一听，你这废话等于又把我们原来说的你说了一遍呢。原来你可是反对呀，蹦着高反对啊，现在你又赞成了。可现在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那李渊人家已然占据关中之地了，我们已然失去先机了。不，先机并没失去呀，现在我们攻打洛阳久攻而不克，那李渊当然也会放松警惕了，觉得我们呢不拿下洛阳誓不罢休，肯定无暇西顾，那他当然呢就不防备咱们了。
那咱就趁

0: 不备之时突然发兵，给他来个攻其不备，突然袭击，必能一举而拿下长安城。哦，怎么呢？众人全乐着，乐什么呢？哎呀，我的老天哪，副军师，你还当副军师呢？咱从这洛阳这个地方绕道去打长安城，那玩意不是偷袭呀，那多少里地呀？啊，咱这里一行动，那大军也不是一人两人，那得好几万吧。这千军万马一动弹，人家李渊那边早就有探马兰奇得报了，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把潼关一闭，在那里准备强弓硬弩，啪啪啪一放箭，咱们连潼关都进不去呀，你还怎么偷袭呀？李密一听，把脸一沉，我觉得副军师言之有理，战意已决，马上点兵十万，要攻打李渊。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八三三八，137-0317-833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今天夜间到

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8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8月29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8月30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8月3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1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位听友署名叫周伟，要特别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母亲。他的妈妈呢，今天是60岁大寿，那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周伟的母亲身体康健，万事如意。特别为你们安排了这首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喜欢的歌曲、相声、小品、戏曲，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您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喜欢的文章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把您的要求告诉我就可以了，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品读。小南的微信号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每天不忙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您关注和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同度过，也希望这样的时光里能够有熟悉的旋律陪你一路同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把好心情带给您。愿您此时此刻一切安好，也希望节目能够陪伴你这段最好的时光。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0: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

0: 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4: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8: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9: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

0: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

0: 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 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 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7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8月28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2度。8月29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8月30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8月3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旁的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位听友署名叫周维，要特别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母亲。他的妈妈呢，今天是60岁大寿。那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周维的母亲身体康健，万事如意。下边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首《天之大》，特别送给周维的母亲，也送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的母亲们。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作品是来自贾玲、张小斐、陈赫等共同表演的《你好，李焕英》。
1: 张叔，压腿呢？
2: 哎，
1: 压这么老高啊？
2: 贾玲啊，腿这个东西就得常压，我这条腿就不行。
1: 为什么呀？
2: 这条是真腿。
1: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2: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拾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
1: 哦，
2: 好好，再见啊贾玲。
1: 哎，张叔再见。
3: 贾玲，你给我站住。
1: 哎呀妈，
3: 贾玲，这孩子我该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1: 妈，我姥我陪不了。
3: 老人就那样，你怎么就陪不了？
1: 我待不了。
3: 你没良心，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1: 他要缝我裤子。妈，这都2001年了，这叫时尚。
3: 那你老以前是裁缝，他看见你裤子破成这样，能不给你缝啊？再说了，他缝是为了你好看。
1: 好看吗？
3: 真的，他是为你好啊。
1: 那他缝完倒是把针拔了呀，扎一屁股血。
3: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1: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3: 你哪天让我高兴？
1: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3: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1: 可真了，
3: 可真气死我！

0: 贾玲这节目是缅怀她的妈妈，
1: 嗯，
0: 她的妈妈就因车祸。
2: 姑娘，起来了，别睡了。
3: 干什么？
2: 别在这儿睡，赶紧走。
3: 怎么说话呢？不走。
2: 赶紧走。
3: 哎呦，不走。
2: 走不走？
3: 不走。
2: 不走是不是？
3: 不走。
2: 准备爆破，三、二。

0: 豆腐，刚出锅的豆腐。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没？铁郎的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

0: 他的岁数比我都大。
1: 我是贾玲啊。
0: 贾玲？嗯，不认识。
1: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0: 是啊。
1: 家住东方路。
0: 是啊。
1: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0: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哎，你这个主意好啊，下次谁再问我，我就这么说。哎，这
1: 是你。哎，别，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0: 86年呢。
1: 这是化肥一厂吗？
0: 是啊。
1: 我妈呢？
0: 谁？
1: 我妈。
0: 谁妈？
1: 哎呀，我妈呢？她在哪儿？
0: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1: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0: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1: 我是她家亲戚。
0: 省城那撇的是不？啊。你们省城生活条件也一般是吧？
1: 是、啊
0: 哎、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2: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0: 哎，站住！
2: 干啥呀？
0: 你看谁来了？天上的星星
2: 不说话，地上的……哎呦我天老爷！
1: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2: 你是、
1: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2: 谁叫我啊？

0: 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你这，哎，
1: 你是李焕英？
0: 是我呀。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我。你是
1: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片的。
0: 我亲戚。
1: 哦，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0: 那是我老姑。
1: 那是我姑姥。啊，那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0: 行。
2: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
0: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1: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1: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
0: 哎，你别问了。嘿嘿，
1: 你不说我也知道。啊？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那你别管了。你就说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姓贾？
0: 我喜欢那人姓欧阳，叫欧阳柱。
1: 妈，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呢。哎呀，没事哈，这个女孩结婚前谈个两三回恋爱很正常。哎，英子，你今年多大呀？
0: 我今年22啊。
1: 生我那年25，还能玩3年。哎，那个，我问一下，你们这个年代谈恋爱，接吻吗？
0: 哎呀，你说什么呢？我们连手都不拉。哦，
1: 那行，那我支持你，全力支持你。哎，
0: 你为什么支持我呀？
1: 因为3年以后你会过得很惨。
0: 什么意思啊？啊，
1: 你别管了。哎，你说你喜欢的人长什么样吧？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3: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

0: 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怎么样？他的声音怎么样？
2: 声音好贱。
0: 谢谢，请不要走开。
2: 讨厌。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3: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2: 是谁？
4: 化肥三少。

0: 我们是化肥厂民工子弟，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1: 我是灰化肥，
2: 我是发灰。
0: 我们就是黑化肥、
1: 发灰、灰化肥、发灰。
3: 他们是谁啊？
4: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
3: 我们没有钱啊。
0: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1: 对呀、啊。啊，
0: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3: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5: 你上一边去。
0: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3: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1: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5: 滚一边去。哎，
1: 大哥、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0: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小胖丫头，
6: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
7: 身份证呢？
6: 放开那个姑娘，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1: 哎，不要大哥，放了，大哥，
3: 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0: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啊！
5: 我，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去，兄弟们，给我上！
6: 女中豪杰，
0: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3: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8: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5: 我好了。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
3: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7: 都有洪荒之力啊！啊
3: 啊啊！哎，欧阳柱，你没事吧？
8: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欧阳铁柱。
3: 什么欧阳铁柱？他叫欧阳柱。
8: 是吗？嗯，我看看。啊！
5: 你撕我名牌干嘛？吓死我了，还好没 out。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8: 你兄弟去哪儿了？
5: 奔跑去了。
8: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英子，你干什么呢？哎呀，
3: 不是，玲儿，我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8: 你不敢看他的眼睛？嗯。那你看着我，你敢看我的眼睛吧？
3: 敢。
8: 看好了。
5: 不是，
8: 英子，你干什么呢？哎呀，
3: 不是玲儿。他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8: 英子，我跟你说，他就是被你给神化了，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3: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5: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3: 多谦虚。
5: 我是天才。
8: 看我的。欧阳柱，
5: 怎么着？
8: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5: 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8: 第二句呢？
5: 爸永远支持你。
3: 多完美啊！
8: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能不能不拼爹？你看我就从来不提我的父亲，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5: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8: 打经的。
3: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呢。
8: 好笑吗？
3: 好笑啊。
8: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既然我们抛开了父亲的光环，咱们就比一比好不好，拿出自己的真本事。
5: 也可以。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
8: 哎，别，你是主持人，咱俩比绕口令，你这还不叫欺负我？咱换一个。
5: 可以，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给我来了。
8: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牌，打塔塔塌了。
7: 这也挺难的。
5: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8: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
3: 被你坐塌的呀。
5: 小姑娘的笑点好奇怪啊。行行，再来。那个，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8: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解散。
5: 什么跟什么呀？你这什么怎么就解散了呢？
3: 不是那个炮兵有没有可能去搭塔去了呢？因为刚才塔不是塌了吗？
8: 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5: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
8: 为什么？
5: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8: 别看了。
5: 不可以。
8: 别看了。
5: 不行啊。
8: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5: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8: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5: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8: 多好，你看你们俩多般配，你们俩简直就是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你看英子这颗绿豆怎么样？
5: 你说谁呢？骂我？你说我是对眼呗？
8: 没有幽默感哈。行行行，你们俩聊天吧。来，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5: 扔了。哎，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
3: 啊，是吗？啊。哎，你也看西游记啊？
5: 怎么你也看吗？
3: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5: 你喜欢哪一个？

0: 出锅的豆腐脑。
1: 去那边卖，去那边聊事儿去。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你不听呢。
0: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1: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出锅的豆腐渣。
1: 让你卖
2: 豆浆，
0: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2: 我猜的。
1: 还卖什么？
0: 卖筐，筐刚腾过来的筐。
1: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得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
3: 哎，欢迎啊。嗯，我跟你说实话，刚才那个书啊，就是我明天广播时候说的内容，现在书没有了，我怎么办呢？啊，
4: 那你看到第几章了呀？啊，
3: 真假美猴王。
4: 哎，这章我看过呀。
3: 真的啊？那这样好不好，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啊，
4: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3: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1: 带什么朋友啊，
3: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金的，贾文田。
4: 贾文田？
1: 贾文田？
3: 贾文田。
1: 哇，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3: 行，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4: 好，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白石塔，白石塔，白塔塌了，搞事情。
4: 好，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1: 好啊，
4: 走。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4: 声音？没有啊。走。
1: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4: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啊。你着什么急呀？我吃完饭再走呗。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哦，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1: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4: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4: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我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梁，啊，走这么快？
2: 这挺好的啊。嗯。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英子，给大家播一个新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了。

0: 你看看你家孩子
1: 怎么啦？
2: 他抢我铁青蛙。
0: 那也不能打咱家孩子啊，你看给我儿子打的。哎
3: 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外人啊，你好好管管你家孩子，那以后长大能有出息。
3: 哎呀大姐，话也不能这么说，孩子打架不常有的事吗？来来来，我说
0: 你看看，那玩意儿就没
3: 灵。你看去，
0: 来来来，以后你
3: 醒着看看啊。
0: 行了行了，
3: 为什么不给人玩一下呢？
2: 他不好说话。
3: 哦，不好说话呀。

0: 人喜欢我。
1: 妈知道。
2: 哦，我大胖闺女，哎呀，老婆不动了啊！
3: 老贾，大队上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那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通过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位热心听友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转过来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来共勉吧。谢谢这位署名叫彭军的听友在关注和聆听节目，也谢谢你转发过来的文字。这段文字的题目是以微光赴山海，以坚持向远方。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我们都在时光的洪流中跌跌撞撞，一边经历风雨，一边学会成长，一边拥抱遗憾，一边奔赴热爱。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那些深夜里不曾熄灭的微光，

且咬着牙走过的坎坷，终会在岁月沉淀，成为最美、最动人的风景。这世间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所有的经验都源于长久的积累，所有的幸运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就像竹子用四年的时间减长三厘米，却在第五年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疯长，只因前四年它在土壤深处默默地扎根。人生也是如此，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的耕耘，都是在为未来的绽放积蓄力量。不必急着让生活给予答案，有时候需要耐心等一等，你种下的善良、付出的努力、坚持的梦想，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回馈你满心的欢喜。生活从来不会对谁格外的宽容，也不会对谁格外的苛刻，它会用挫折来考验你的意志，用困难磨砺你的心性，让你在一次次跌倒和站立中明白坚强的意义。就像石缝间的树木，根部被石缝夹的遍体鳞伤，却依然扭曲的身体倔强地向上生长，在贫瘠中汲取营养，在困境中绽放生机。真正的强者从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真正的励志从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遂，而是历经沧桑之后依然对生活满怀热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世间最可靠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他人的施舍和帮助，而是源于自己内心的坚定和不懈的努力。我们不要指望任何人在没有光的时候永远和你同行，我们唯有努力提升自己，让内心强大，我们才能够坚如磐石，才能够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无所畏惧，在机遇来临的时候牢牢把握。我们说，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不必等待外界的救赎，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努力活成自己的太阳，无需借谁的光。别惧前路坎坷漫长，无论当下生活多么的困窘，别忘了奋力前行的尽头必有美好和未来在静候。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热爱，怀揣温柔和勇气，以微光赴山海，以坚持向远方。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会有回响。终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0: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分享到的是热心听友彭军通过微信转过来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写得很好，一定是自己油然而生的一种情绪吧。的确，我们在生活的路上，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努力向前，我们才能够迎来满路花香，才能够让生活的路上处处阳光。是啊，我们只有坚强努力，我们才能够花盛开清风来，因为只要我们精彩，只要我们努力，上天一定自有安排。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能够以微光赴山海，以坚持向远方，也相信你所有的努力一定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一定会有回响，也愿大家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美好的模样。
1: 人秋的老板农户。

0: 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本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2: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怀进鹏、罗文讲话；
3: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重要节点，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竣工；同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2: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昨天启动，40多名记者近距离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的蓬勃态势。
3: 河北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下月起将实现全省通办。
2: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在张家口取景拍摄，多地实景还原红色岁月。
3: 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2: 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仅上商船通行。
2: 尼泊尔北部发生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怀进鹏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疏解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

0: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书写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书写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与书写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书写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书写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书写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
2: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植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植资源库。
1: 未来随着书写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四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
4: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源高地。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副总指挥苏栋：
5: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 在雄安进行办学，啊，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啊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0: 锚定明年九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四所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1: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九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部转入二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北京建工集团北科大雄安校区图书馆项目执行经理李福贵：
6: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两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位置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第一次大规模的疏解是在2027年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1: 锁定2027年九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四所疏解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1: 配套建设方面，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21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昨天，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再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8: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1: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党委委员、总编辑王宝平：
9: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 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

0: 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1: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5G 基站22.3万个，六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官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十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房。河北移动政企客户部总经理杨周：
2: 全省规划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匹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5大核心算力枢纽。
1: 河北电信云网发展部总经理邢清峰：
3: 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粤港澳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延。
1: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8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峰：
4: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1: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多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省钢材出口291.3亿元，同比增长37.2%。在激活出海大潮中，河北钢铁企业抢抓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以绿钢为突破口，持续布局国际高端市场。
1: 近日，河北海事局发布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清单，全面落实海事政务服务一体化部署。9月1号起，我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全部实现全省通办。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落地之后，将显著地缩短业务整体办理时间，降低航运企业和船舶经营成本，进一步增强河北省港航企业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7: 为持续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年入夏以来，省委社会工作部倡议全省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资金270多万元，走访慰问4.3万人。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由陈立导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等主演。影片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8: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9: 然后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10: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8: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街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11: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 接近人物。

0: 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1: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2: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3: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草地，
4: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2: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出色。
5: 我们的演员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6: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2: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7: 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日前发布，45个案例入选。我省申报的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畅享18摄氏度的夏天，从一季火到四季热。孙茂寻至元唐天下承德避暑山庄休闲旅游特色线路，2个案例入选。
8: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依托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实施七里海西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退氧还湿、清淤疏浚修复岸线，逐步恢复了水清树绿的生态湿地景观。今年1到7月，新区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75万人次，同比增长6.35%，景区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4%。
7: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市曲阳县富平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鹿泉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表示，1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8: 工信部今天表示，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7: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8: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一期间，教师在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车到站后将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可

0: 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厂，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于今天中午11点前后在广东浙江吴川市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预计紫檀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速度快速减弱。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5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89.4，创7个月来最低值。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25号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说，机上载有4人。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报道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等国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陆续返港，返港工作最早将于本周开始。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事态发展深感震惊，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径。
1: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将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0: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今天公布的数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据尼泊尔警方通报，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
1: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据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10月到明年3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
0: 体育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国乒派出了主力，老中青梯队完整，阵容厚度充足。男单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女单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将分别领衔出战。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重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5: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6: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

0: 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人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秋炼厂风干机，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6: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0: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 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1: 主人啊，
10: 你以为

0: 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9: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8: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9: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8: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9: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

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艺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

0: 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零三点四，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2: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0: 北京时间12:00。
2: 哎，妈，你去哪儿啊？
3: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2: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3: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1: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9: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6: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0: 小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来。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6: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3: 你
12: 亲一下妈妈。
6: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6: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

0: 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0: 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0: 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

0: 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6: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6: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6: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6: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相逢，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1: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0: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2: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3: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重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4: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5: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公益广告时间。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9: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9: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9: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6: 奶奶，您真棒。
23: 爸，别着急，我在呢。
9: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